我的名字叫嘎尔布，现在小名字是红妹，今年我75岁了。我现在是我们这个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撒瓦登舞蹈的传承人。撒瓦登是我们传统蒙古的传统舞蹈，它的来源、它的动作都是草原人们的神话上都来的。就是我们蒙古人是这样的，小孩子女儿就是20个辫子，要结婚了以后有媳妇了嘛，2个辫子，2个粗粗的这样辫子，就是说蒙古帽子那个，这应该是还有东西，现在就代替了这个，全是头上的，整个就是首饰，就是我们的首饰，蒙古人的首饰。撒瓦登都是肩上的动作多，他的内在的他的用物，他的热情豪迈都在肩上。

0: 谢那个传统舞蹈，然后说好吧，那你现在这样说。
1: 我培养了三千多个学生，好多都是大了大娃娃了，现在回来后面老师讲一看我都不认识了，我说你谁啥吗，哦哟妈呀，我都认不出来呢，他们认识我，哎，这些舞蹈都是给你学的，现在北京有上海有各个地方，他们就是在大学里面，他们也是那个学生会的主席，文艺部的主任，全是这样的跳的，现在2003年我得了一个乳腺癌，完了后我就把这个舞蹈班，我就那个时候舞蹈班不开了，我说你们不要等我，后面老师现在不行了，化疗把我就打掉了，我就想了未来我的三个儿子他的爸爸也没有了，我那个99年咋走的，我说坚强，我一定要坚强起来，完了后我回去以后把我的事业又穿下去，后来我就想着6个月以后我就回来了，2004年我又重新开这个舞蹈班，我爸就一定要开这个传统舞蹈，必须要穿下去，下一代要知道，哦，我们老前辈有一个这样几代的，有这样的是有，这个必须要知道的，这个没有的话下一代他啥都不知道，那个把我们的历史传统都忘掉了嘛。萨尔登舞蹈这个舞蹈改变了我的一生，我是热爱，我喜欢嘛这个，所以我就。